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266-5010-0055号。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204028号。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有没有注意到牛奶盒烟盒底部有一排花花绿绿的小方块？网上流传说法，色块越多产品营养越高，这可大错特错。这些方块叫色彩控制条，是给印刷机器看的，不是给消费者看的。大批量印刷的时候，油墨机器转速波动，颜色就容易跑偏。机器会扫描这些色块，自动调节油墨多少，保证千千万万个包装盒颜色统一。要是出现套印错位、墨点瑕疵，也能靠色块快速排查问题，还能校准油墨浓度。色块多少，只看包装图案复不复杂，图案简单就3到4个，图案花哨就5到6个，跟营养品质半毛钱关系没有。下次买东西可别再拿它当评判标准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6: 103.9音乐广播。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9:07，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是周三了，各位朋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停气的消息。因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建设项目工程施工，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

那么从8月12号的晚上22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13号早晨的10点钟，明天早上10点钟，今晚10点到明早的10点，水泥厂街沿线的燃气用户将会停气12小时，请沿线的用户呢提前做好停气的准备。那么这一次水泥厂街沿线具体停气的范围呢，涉及到了天山建材煤改气锅炉房、蓝天海洋大众洗浴、居福星老年公寓、天山建材水泥厂1、2、3、4、5区，以及远洋花园和天山建材社区。那么在这里呢，新疆燃气集团提醒广大用户，停气时段呢，请大家确保室内的所有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的状态，以免送气的时候呢发生燃气泄漏。啊，恢复天然气之后呢，方可开启进气的阀门。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正式的开始喽。也欢迎收音机前在上班路上的朋友，在行驶路上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锁定我们的节目，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突发的状况，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好吧，当然我们也准备了更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 Let's Do It。 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哦，各位朋友，今天的游戏互动要环节呢准备要开始了，各位。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游戏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现在是9:12啊，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开始的时间呢还是稍稍有一丢丢早，不过不要紧，大家还可以多听一首歌，对不对？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喽。好，今天的关键词呢也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每天节目的一开始之前就有朋友在发送关键词，一直发送到能收到的那一刻，感谢大家。

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各位不用担心。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3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先不给大家任何提示的这张图片吧，大家大胆的猜一猜，开发脑洞猜一猜，今天这个正确答案你认为是什么呢？好不好？等待各位留言的同时，我们还有一首歌要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呢是万妮达的一首新歌，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

是邵东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我们这个游戏互动行列当中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也很好找，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对，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复好几遍加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因为我们之间只有这一个桥梁，互动的桥梁。好嘞，当然提醒各位啊，那么本周的隐藏题目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七期了，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找到我们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就是大家只需要在视频号那个那一栏当中搜索一下1039的视频号，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只要你关注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一下头像就可以进入到主页当中，在主页当中你也可以找得到视频号的这个通道口，置顶的这个视频就是我们本周的隐藏的题目。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也可以点赞转发，好吧？好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收到了很多的朋友的留言了，稍的时间我们集中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哦，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和范围，大家先在这一波当中盲猜一波。下面听到这首歌，王铮亮《幸福时光机》。

0: 暖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5: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6: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5: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6: 103.9
5: Morning 有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4号。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3: 魔力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没错，在我们第一波的留言当中，我们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也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范围，就凭大家的聪明才智还有经验去猜一猜。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好奇的朋友呢仍然可以编辑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图片。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吧。我们先来排除一下错误的答案，好不好？没准儿大家就能够从这个错误答案当中呢找到一些线索和思路。阿星说是大二，这不对啊。零说是双打，不光这一个朋友说是双打，咖啡豆也说双打不对。正在进行中说是大大，大大不就写在上面吗？这还用猜吗？小懒熊呢说是大同，范围对了，但是答案不对。鱼说是比心，不对啊。 Cookie 说这是太太对吧，太太不对。再来往上刷新一下， XXX 说是对打，然后呢双打，还有姐妹，这三个答案通通不对。好吧，大家可以在我们排除答案的过程当中呢找到一些线索了。刚刚小懒熊接近了，但是正确答案不是这个。我们再来刷新一波其他的留言。当然提醒各位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为大家开通着，大家好奇的话仍然可以编辑周三两个字的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看看大家这个发来的留言。晚安小王子的点说是并肩，也不对，双打不对哦，各位。甄姐说是脑洞大开不了，你可以的，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排除答案的过程当中已经给了大家范围，其实，所以呢，不要着急。在第二波的留言当中你还可以改答案，还有这个机会，是不是？好吧，再给大家修改答案发送关键词的时间，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这张图片咯。好吧，等待各位留言。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小懒熊猜到的是大同，范围对了但是答案不对。不要忘记了，我们的隐藏题目当中呢仍然可以答题，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找到置顶的这个视频，就是我们本

谢霆锋的这首新歌叫做《推倒重来》，9:37，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那么经过我们刚刚排除答案的这个过程之后呢，好多朋友呢已经找到了思路了，也找到了范围，对不对？我们一直在重复说小懒熊，回答的大同，范围对了，但是呢，答案不对。于是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收到了合肥。这同样也是啊，这个范围对了，但是答案不对。合肥也不对啊。归雪说是大方，这也不对，好吧。我们通过我们刚刚的分析，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猜到的这个范围呢是城市，也就是一个地名。当给到大家范围的时候，这道题就变得有些简单了，对不对？所以呢，抓紧时间编辑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准备要抽奖喽。我们一起看看这张图吧，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了。这张图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大，一个大字，下半部分呢是两个大连在了一起。正确答案是

0: 两个字，两个大连在一起，猜一个地名。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大连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不是苏州路了。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大连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不是苏州路了，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两个小时，我们送给一位朋友吧。家里有小朋友可以带小朋友去这个学习一下，如果说自己想去体验的朋友也是可以的，好不好？最重要的是他分学生班和成人班，成人班的朋友呢一起上课的都是大朋友。我们找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恭喜到这位朋友吧，叫做杨，这个朋友就一个字，杨树的这个杨，这个朋友。好，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往下刷新一下，叫做赵杰，恭喜赵杰呢，是为数不多能够在第一波就能够猜对的朋友。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 ID 是叉叉叉 XXX 的这个朋友。好，以上中奖的三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来听到这首歌，汪峰带来啦啦啦。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到4级，转三级。再来看到明天，明天呢预计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这首歌要为您送上周深带来《总有美好在路上》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下个小时有请亚威喽。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听到的是王力宏带来的《花田错》，时间来到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为您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这两天啊，立秋之后，不知道有没有犯鼻炎的朋友，觉得很奇怪，哎，怎么都立秋了，反而鼻炎犯了？好像夏天暑假的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啊。除此之外，还有的朋友觉得最近这个感觉浑身没劲儿。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看着没啥大问题啊，但是因为出汗多消耗大，所以到了秋天其实身体的底子就已经虚了几分。所以呢刚入秋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浑身不得劲儿啊，睡醒了还很困，干啥呢也都提不起精神，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秋乏了。那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精神头提起来呢？在这个清晨我们来分享三招啊。首先就是在饮食的选择上面润一点，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像银耳呀，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啊。那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辣椒、生姜这些发散的食物，如果说秋天吃多了反而会更加耗气。在起居上面呢也可以收一点，最近天黑的时间，哎，你发现有点早了，10点多就已经黑了，所以早睡早起。另外就是早晚也比较，就是这个温差比较大，也凉了啊，就别再贪凉，整夜的去吹空调了，我们的肚子和双脚一定要保护好。最后就是在运动上要缓一点，如果说过度的运动反而会更加的耗气，加重秋乏的感觉，所以在运动的选择上呢可以以缓为主，比如说像散步啦、太极拳啦、八段锦啦等等，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就别把自己练得再气喘吁吁了。所以如果我感觉自己最近的状态需要调整一下，我们不如就从生活的小细节当中注意一下咯。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无聊时死死盯着自己的手心，过一会儿居然感觉手心暖暖的，明明没碰热水也没有摩擦，这热感到底哪里来的？很多人以为手不动热量散不出去，其实不对，就算冬天手冰凉盯着看照样会发热。我们手心血管很特殊，注意力高度集中盯着手掌时，交感神经会轻微兴奋，手部毛细血管微微扩张，血液循环变快，手心温度就会有一点点上升，再加上大脑注意力放大，热感就格外明显。除此之外，心理暗示也在起作用，当你心里预想手心会发热，身体就会真的配合做出反应。说白了，这不是什么超能力，就是神经和心理共同制造出的有趣小现象。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39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明天呢，预计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啊。体感上来说和今天差不多啊，高温是35度，低温25度，风力3级。那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By Two 带来的《有没有》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带来的《无价之姐》。那这首歌呢，也是曾经《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一首主题曲了。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把姐姐从审视的年龄标签里面拽了出来，唱成做自己才不是一句口号，踩着高跟鞋，然后把年龄焦虑碾成红毯。乘风破浪的状态是一群被认为该安稳的女性上台唱跳，用无价爱自己和做自己的一种状态。梦想总会被别人嘲笑，可他们不是你，也不会对我们的人生负责。可能总会被自己设限的枷锁所捆住，可在这个充满可能的时代，我们能造梦，也能为自己拼一把，给自己创造无限的可能。姐姐们乘风破浪，哥哥们也没有闲着哈。这个披荆斩棘是芒果 TV 全景音乐的竞技的综艺节目，2026年呢，这一季叫做披荆斩棘2026。在8月9号官宣了28位哥哥的全阵容，那么在8月15号和16号初舞台连播两晚，将会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全程全开麦无休音的直播。那这次又请到了谁呢？比如说首次这一次的父子档的这个组合邵兵和邵子恒，比如说这次有郭晓东、满江、刘畊宏、李光洁、小沈阳、余文乐、欢子、王传君、王啸坤、阿云嘎、这个王以太、王鹤野、唐九洲等等等等的这个艺人们来到这个舞台，让我们来共同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之前的这个披荆斩棘的舞台上，30位的这个艺人们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唱到的歌曲《披荆斩棘》，我们和各位来分享。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艾弗吉尼带来的《葡萄架下的篝火》。那这首歌呢，除了让我们一起跟着歌曲来在此时此刻开车的时候来晃动了我们的肩膀，放松了我们的肩颈之外呢，也是让这首歌让我们想到了新疆非常多热闹的聚会。艾弗吉尼曾经和邓超他们一起录综艺啊，就把我们新疆民俗的婚礼安利给了全国的观众。那新疆的很多的婚礼呢，他不会把你当成客人，他把你当成亲戚，男女老少围成圈，小孩呢吃着葡萄干转着圈，老太太的裙摆像火苗，三岁的小朋友也可以举着小手，路过的人进来跳两下也算是主角了。劝你多吃，劝你多跳，劝你不要坐在那里当观众。那为什么现在全网都非常爱看我们新疆婚礼呢？不是舞比别处要好多少，是他把喜事还原成了喜事，不是一种排场的竞赛，不是敬酒的流水线，是下午开场音乐一响，陌生人也能坐在二楼吃甜点，吃到十几种。那最近呢，我看到刹车县有一场乡村的婚礼，这个婚礼很特别，是因为这个新郎的妈妈她发了一个电子的请帖，然后有一位河南的网友就留言说，阿达西我可以去吗？然后这个妈妈回答说可以啊。就这一句可以，300多个全国各地的陌生人真的就来了。主人家把亲友的席位压缩了一半，给网友留了二楼的好机位，食材翻了一倍，喜糖干果十几种的甜点全部都加量。那网友们呢，有的人改了行程，有人当场呢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有人呢虽然觉得大家都是陌生人，但是好像是朋友们的一场聚会。你看，300多人跨越山海来奔赴一场素昧平生的喜酒的这个聚会，不是一种奇迹，它是一种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新疆的热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它也可以带你来感受到我们新疆的热闹的婚礼。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蝴蝶新娘》，来自歌手土洪江。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
3: 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的坑，中间中途再去增项，很多公司呢靠前期超低价报价吸引签单啊，签完合同之后进场施工了，那水电改造、防水涂刷、包括墙面找平、开孔修补等全部都要临时加价，低开高走，步步加价，最后总价呢直接翻倍，业主呢又骑虎难下，只能被迫掏钱。第三呢就是外包油漆队呀，烂尾大坑，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呀没有自己的自有工人，全部外包流动油漆队，工人的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那流动性呢是特别大的，施工呢敷衍应付，像瓷砖的空鼓呀、墙面开裂呀、除非漏水呀都是常态。

0: 住之后呢，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呢又费钱。那第四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大坑。合同明明写白纸黑字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材，不仅装修质感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呀，老人小孩居住，安全完全没有保障。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多多少少都听到过甚至遇到过这些套路。这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免这些猫腻，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 31945673194567锁定名额。
1: 哇，真的是听完太揪心了，这基本其实覆盖了90%的业主装修的血泪力经历哈。老百姓呢不是不会装修啊，是防不住各行各业这种隐形的套路。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去定装修，就是怕被踩坑，怕这个多花冤枉钱，怕装完没有这个保障。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去纠结犹豫，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了，31945673194567 31945673194567，免费的让美亚呢帮你去核对户型，核查我们的预算，规避掉所有的装修套路。
0: 是的，那今天呢专门给咱们电台业主呢开通了免费装修。
1: 问题就是靠谱，外面的小公司呢遍地都是低价的引流，装完跑路，售后全无，大家其实根本不敢放心定啊。很多的听众都在问说，美亚生根我们新疆18年，到底凭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有哪些实打实的保障能够彻底的杜绝这些装修套路呢？刘店长，
0: 正是因为行业套路太多，我们18年来呢始终坚持做的就是透明，做品质，做口碑，不靠营销套路去留客户，只靠实力和售后立足。那本次品质家装节呢，我们敢公开承诺，敢媒体监督啊，靠四大独家的这个硬核保障，让我们的业主呢装修全程安心。第一呢，我们18年本土生根，售后呢绝对靠谱。我们专一生根新疆家装18年呢，熟悉本地的户型和结构，适配新疆干燥温差大的专属气候工艺，还服务了乌鲁木齐各大小区，积累上万套本地的实景落地案例，还有固定的线下门店，稳定的自有工人施工团队。那住多久保多久售后体系呢，绝对不是这个流动的小作坊，而且呢彻底杜绝装修完跑路售后没有人管的问题。那第二呢，我们官方双重背书啊，全程透明可以查，我们是新疆版梦想改造家合作施工单位，本地呢电台官方指导合作家装品牌，全程接受媒体公开监督，施工工艺、材料品牌、报价明细、售后体系全部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每一位业主的双重监督，真实可查，有据可依。那第三呢，我们是独家的套内计价，从根源省大钱。那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按建筑面积收费的公司啊，我们坚持纯套内实际使用面积计费，业主公摊完全不计费不收费，每一分装修钱呢只花在自己实际居住的空间里面，从根源呢就杜绝了隐形消费，实打实呀帮业主省钱。第四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人加双重的保险兜底，我们所有施工人员全部都是公司直接管的自己的工人，100%不外包不转包，统一岗前培训，统一施工工艺，统一验收标准，彻底杜绝邮局对施工敷衍、工艺缩水、反复返修的问题。那同时呢，为每一位业主叠加最高10万元的装修保险啊，这个是合同锁死的，就是恶意增项呀、施工问题呀，全部包含在内，我们可以保证施工全程无忧。
1: 嗯，我觉得这下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对比外面的这种套路的公司，美亚18年的本土老店，套内无工摊的计费，自有工人的施工，10万的保险兜底啊，从我们的这个收费、施工、售后全方位的去规避风险，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最想要的靠谱的装修。那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抢占我们品质家装节专属的名额啊。那其实我觉得想要亲眼去查看我们标准化施工工地的本地实景落地案例的，想免费去领取我们的装修报价的专属方案的业主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免费去预约我们的工地的参观，一对一的专

0: 我们18年本土难得的电台独家联动大活动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本次电台听众朋友们，线下门店完全没有，而且啊过期立刻恢复原价。我们有八大福利叠加，力度呢直接拉满全年最大，名额只有仅仅18位，那报满之后呢就立即截止了，大家可以抓紧我们报名热线先抢占名额。那今天锁定名额的前18位业主朋友呢，可以享受到第一个，我们的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落地。那像平时门店不打折不溢价的千山欧松版呀、欧派索菲亚一线全屋定制呀、那我们本次专场直接半价落地。
1: 哇，
0: 这个是高端环保板材哦，包括品质精工工艺，全屋柜子呢可以直接省下一半的费用，高端定制平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系的核心主材免费大牌升级，这个是不加钱的，线下呢你动辄大几千上万的付费升级项目，今天全部免费送零加价。像瓷砖免费升级蒙娜丽莎箭牌一线品牌瓷砖，木门呢免费升级江山欧派 F4 星级环保宝木门，而且橱柜免费升级千山欧松版环保柜体，洁具还免费升级一线箭牌卫浴，像厨卫的行财门免费升级16极窄边框的高端门型，真正做到了花普通装修预算呀，装全屋一线大品质。那第三呢，我们整装单价抄底直降，这个是纯现金立减啊，全屋整装原价套内1199，也就是1199元每个平方啊。本次活动我们前18位报名的业主呢，每平方再减200块钱。那一套100平方户型呢，我们现在直接省下现金20000元。
1: 哇，
0: 名额非常稀缺，而且报晚即止，没有任何补录的机会。那第四个呢，就是全房品牌的家具啊，一折疯抢，这个是市面价值29800元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正品的全房家具。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专属呢是一折抢购，像我们的沙发、床头柜还有餐桌餐椅茶几全套配齐，原厂正品，款式百搭，适配所有的装修风格，不是杂牌，而且也不是库存货。那第五呢就是装修免单了，我们今天所有直播间报名锁定名额的业主啊，居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免单抽奖。这里面不是说一个电器啊，不是我们的电视，也不是一个冰箱，是全房所有的电器直接免费抢，给你全包免费，1分钱都不用花，实打实呢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开支。
1: 是的。
0: 那第六呢就是我们的四大免费权益全包啊，全程零花费的，比如说我们电台专属免费服务直接拉满，免费上门的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方案，还有免费详细的预算透明，那前期所有的设计核算对接服务全部免费，零上门费，零服务费，零套路。那第七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还给大家去包含了双保险的施工保障，这个是装修零风险的，全程呢媒体监督，还有自己的工人直管，不外包，套内计价零公摊，合同锁死，没有恶意增项，还可以叠加到最高10万元的装修专项保险，施工财产售后全方位兜底，装修呢全程省心安心放心。那第八杠板间征集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说前八位报名的业主呢，后期到店来直接找我本人，找刘店长，样板间征集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说前八位报名的业主呢，后期到店来直接找我本人，找刘店长，给大家免费再升级一线品牌的箭牌智能马桶一个，纯免费送啊，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消费。那八个名额呢报晚呢就立即的截止了。
1: 我觉得真的您刚说完太震撼了，半价的大牌定制，全屋主材免费升级啊，整装直降20000，家具一折，家电免费抽奖，10万保险区兜底，而且还有专属的智能马桶的免费送。我觉得直接是把业主所有担心的材料差、价格贵、套路多、没保障这样的问题一次性的就解决了。那福利力度我感觉真的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是真的没有。那我相信呢，大家也是把福利听懂了啊，也明白了，但是心里呢其实最纠结的问题还是在，哎，真正的落地总价到底是多少钱，会不会噱头大报价虚高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不要玩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去算一笔你们能看懂能明白。

0: 的账，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抢占我们的名额的业主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
1: 好，完全正确啊！所有今天的福利呢，都是真实能够落地的，没有噱头，不会套路。再次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报名呢，零费用、零定金、零签约压力、零风险。尤其是前八名，我们箭牌的智能马桶名额呢非常紧张，手慢呢就可能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专属底价和福利锁定，后续呢可以慢慢对比，慢慢考虑，哪怕最后不定装修呀，其实今天的福利呢也是白赚，绝对不吃亏。
0: 所以呢，此时此刻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中，由刘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还有哪些精彩的福利。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4: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其实在刚刚我们这一趴的时间里面，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的超底价的福利啊。我觉得福利和保障其实大家都听清楚了，但是呢，我相信各位还有很多的问题和顾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福利这么多，真实落地的总价到底能是多少，会不会报价虚高啊，玩文字游戏啊。第二个呢，就是会不会我们说前期报价特别便宜，施工中我们的这个瓷砖木门腻子限量，然后除
5: 免费升级不需要花钱的，而且线下上万的升级费用今天是直接免费全免了，花普通的预算呢可以装全屋的大牌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整装单价年度超底直降啊，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整装原价都是1199元每个平方，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前18位报名的业主朋友，每个平方可以直接再减200元，那百平的户型直接可以省下来20000元的一个现金。
4: 是的，
5: 这个是我们18年门店啊联动电台的唯一一次大额让利了。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全房的正牌大的这个家具呢是直接可以一折专属的，一折抢购的。市面上咱自己去买啊，将近30000块钱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全屋家居，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全套配齐，那我们今天电台专属一折抢购，而且都是正品保障的，款式呢非常多，大家不用担心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装修免单啊，可以抽全房的家电，那所有报名的业主全员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赢得我们全房的家电了，不是一个洗衣机，也不是一个热水器，我们是全房的电器全部免费送，业主一分钱都不用花。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多重保障也可以去兜底啊，装修是零风险的，像我们美亚家装呢是套内计价，没有公摊的，而且呢合同锁死了之后零增项，自己的工人施工不外包不转包，媒体呢是全程监督的，还有这个10万块钱的专项保险都兜底，材料呢可以追查到它的一个源头，而且自带环保证书，水电呢更是住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而且全方位的规避了装修的套路。那第八个呢，也是我个人给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个人的样板间，那直播我们直接到时候门店来找刘店长，可以直接给业主朋友们免费升级箭牌的智能马桶一个啊，这个是纯免费的，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那名额爆满之后呢立即截止。
4: 我真的是觉得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听一遍还是感觉感叹这件事儿太多了、对吧？
5: 对。
4: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刘店长您跟我们去复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跟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装修怕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就直接给大家全部解决掉。
5: 是的。
4: 啊，你怕套路，怕跑路，怕装的贵，怕材料差，怕售后空，哎，美亚这次全部给大家去兜底了。18年的本土老店啊，梦想改造加合作，靠谱拉满，我觉得套内计费是直接省下我们的冤枉钱了。
5: 对，
4: 而且刚刚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八大福利的叠加，全年的底价，而且还有刘店长的8名专属的智能马桶的赠送。
5: 是的，
4: 真实靠谱划算，各位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抢定我们最后的这个稀缺名额。
5: 是的。那我也不会去讲那些虚的营销话术啊。那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福利都是我们贴本能够给到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让利了。而且线下门店呢平时是一分优惠都没有，那我们的半价定制、大牌免费升级、整装直降，还有家具一折、家电抽奖4大免费服务，再加上我个人给大家去升级的专属智能马桶福利，全部都是真实落地，没有捆绑，没 没有套路。
4: 嗯，
5: 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呢其实是零风险不花钱，而且不锁单不强制签约的，

0: 是锁定到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家装节中啊，全年超底价和专属福利，前八名报名的业主朋友还可以享受到智能马桶的名额。那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优惠立刻清零，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能省下几万块钱的全年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刚需的简装，还是轻奢的精装，还是新房的毛坯，还是老房的翻新啊，或者是全屋的改造，
0: 嗯，
1: 只要你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或者你想省钱，或者你还想装大品质大牌品质的这种家具家电，想免费的去领我们的智能马桶，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来进行报名了。我觉得其实是说到刘店长今天您来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装修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避不了那些坑的。我们真的在装修里面有四大根坑，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了，那还是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就是你看一看你在装修或者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唠一唠啊，就比如说第一个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你有没有遇到过？那像新疆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方的房子，你公摊就20多个平方，那业主来说的话，我又没居住，又没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块钱的装修费，那这确实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那然后中途再去增项的一个大坑。很多的家装公司呢，前期靠这个超低的一个报价吸引先签单，那签完之后合同已经签完了，施工的过程中水电改造呀、防水涂刷呀，包括墙面找平，各种费用都是要加价的，低开高走，步步加价，那最后的总价呢直接翻倍，其实业主呢骑虎难下，只能被迫去掏钱。那第三个呢，就是外包油漆队烂尾大坑。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包流动的油漆队，工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它流动性特别大，那施工呢就会敷衍应付，像出现这个瓷砖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又费钱。那第四个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一个大坑。合同呢，它白纸黑字给你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料，那不仅装修质感呢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老人小孩居住呢完全没有安全保障。那讲到这里，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了解装修，多多少少呢都听过，甚至呢以前装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些套路。其实这些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开这些猫腻，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意雅家装的直播报名热线啊，319-4567，319-4567，先锁定我们的名额。
1: 是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问题又想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找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是最合适的。
0: 对，
1: 我觉得深耕本土18年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要做一个衡量，你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个钱去找1年的装修公司，很找18年的装修公司，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本数啊。
0: 是的。
1: 那节目其实来到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捡漏抄底，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呢其实干货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真实，
0: 是的，
1: 保障特别的扎实，没有任何的虚假的噱头，没有套路的营销，从我们的装修干货，再到我们的靠谱的施工，再到我们的大牌的配置，到89,800块钱全屋钉包抄底价，我觉得多重的专属福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不去踩坑，装到好房子。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样的名额和福利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省钱，想装大牌，想去领我们的免费智能马桶的这个业主吧，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名额爆满之后我们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跟刘店长还是要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年底啊，今年的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新楼盘也是在刚刚开始交付，然后也开始陆续交付了，或者是还有一些业主朋友们还没有开始买的是一个期房还没有交付到的，那

0: 想问一下刘店长，像我们这一次申请到这个名额，它的这个名额能保存多久？这个价格能不能享受到它在交付之后再去装修呢？
1: 完全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前18位的报名业主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不管说你是一个新房也好，老房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没有交房前期在观望的业主，如果说你一旦参与锁定到我们现在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名额当中，咱们最长时间呢是可以保价2年、就是你2年之内啊，任何时候装修都是现在最优惠的这个价格和福利了。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啊，因为真的名额报满了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1: 嗯，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美亚家装呢扎根在咱们乌鲁木齐18年，是不会去做这个一锤子的买卖啊，我们只做口碑。包括我们的工艺品质售后立足到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去糊弄任何一个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那今天刚才讲到的所有直播间报名的业主，我们锁定到电台专属的福利资格，享受到我们优先的售后服务通道，可以给大家先免费的量房，先免费验房，免费设计，免费给您报价，免费的参观我们的工地，包括一对一的咨询，全程呢零任何的费用，而且零任何的隐形消费，零套路。哪怕你现在不着急装修，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一下价格，也可以放心报名。先把我们全年仅此一次的福利锁定啊，后期随时咨询，随时对比，绝对不会吃亏。
0: 我觉得直播真的是马上就要结束了，18个整装的抄底名额，8个智能马桶的免费名额立刻就要清零了。
1: 是的，
0: 还没有报名的业主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抓住我们本次装修省钱的最佳机会。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美亚的刘店长真诚的来给我们去做干货的分享和独家福利的放送啊，整场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实在和靠谱，18年的本土老店了，我们的全程监督，那套内无工摊的计费零增项零套路，水电质保质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再加上我们半价大牌的免费定制，免费主材的升级，家具的一折，家电的抽奖，89800块钱的全屋拎包抄底价，还有8名免费的箭牌智能马桶的专属福利啊，真的是美亚这次品质家装节确实给到的这个权益和优惠太多了，但是这个权益和优惠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抢占我们最后的稀缺名额，我们要省心省钱安心住好房。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感谢，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3: 天气炎热，来一支雪糕，别提多爽了。但不少人都遇到过，雪糕化得一塌糊涂，赶紧塞回冰箱，可再拿出来，满嘴都是沙沙的冰渣，再也没有原来松软绵密的口感。为啥融化后的雪糕冻回去也恢复不了原样呢？原来雪糕可不只是糖水冻成的，生产时会一边冷冻一边高速搅拌，混入大量细小的气泡，把乳汁水分充分融合，口感才会蓬松顺滑。雪糕一旦融化，气泡全都跑光，油水也会分离，再冷冻缺少搅拌，水分直接会结成大块冰晶，也就是冰渣。另外提醒一下，如果雪糕在室温放太久，容易滋生细菌，就不建议再吃了。买回家最好尽快吃完。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4: 滴，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5: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4: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起击碎天堂，诺言躁动着，心起飞浪，身在最辉煌处，凝视着虚无空荡。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你敢相信吗？章鱼居然有三颗心脏，其中两颗心脏专门给鳃供血，还有一颗负责给全身输送血液。更有意思的是，当章鱼游泳逃跑的时候，负责身体供血的这颗心脏居然会直接停止跳动，所以章鱼特别不爱长途游泳，游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大多时候宁愿在海底爬行。不光心脏构造奇特，它的血液也和我们不一样，呈现的是淡淡的蓝色。这么一套与众不同的身体配置，是不是直接刷新你的认知呢？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这里是1039新乡。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D12-B2026-014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三九新疆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从上学到上班，中性笔绝对是我们用的最多的笔。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它名字里的中性难道是指化学酸碱性吗？
1: 哦，
0: 其实并不是。在中性笔出现之前，圆珠笔是油性墨水，顺滑但自己发挥。钢笔用水性墨水，颜色鲜亮却容易因纸飞白，于是就研发出了一种墨水，粘稠度刚好介于油性和水性两者中间，兼顾双方优点。刚传入国内叫啫喱笔，名字太拗口就改名中性笔。笔尖沿用圆珠笔的滚珠，楚墨又借鉴钢笔设计，取长补短，自成一派。所以这个中性说的就是墨水和结构的平衡状态哦。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Sam 邓紫棋。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歌曲是以烟火做比喻，诉说那些短暂却足够绚烂的感情经历，即便结局有留有遗憾，曾经热烈的瞬间也值得被记住呀。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单依纯《像烟火爱过》。初秋的时候呢，总是会心生奶茶，抚慰内心起伏的情绪。
1: 双手牵过
0: 奶茶，抚慰内心起伏的情绪。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上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他们。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那听说啊，周三是压力最大的工作日，这会儿周三的午后你还好吗？但是我又听说了，熬过周三心态就变好，因为延续周一周二的忙碌呢，周三处于一周的工作日的中间，上一个周末的快乐已经远去，离下一个周末还有几天，就人好像仿佛坠到工作的泥沼中，只能像打了鸡血一样投入工作，此时的精力最旺盛，而且呢思路活跃，也最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研究表明周三呢又是我们情绪的最低点，因为这一天人们进入这个人们视线的还有大脑中的信息开始变得多了，心里受到的冲击和一些负担也会增加，那导致

息焦虑等等的情况，所以建议，哎，这个时候抽时间休息一会儿，或者我们在工作间隙啊，去摸摸鱼啊，稍作休整，跟朋友聊聊天啊，或者是放松一下，看看窗外，休息休息眼睛啊，这些都是一些小技巧，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菲，接下来胡夏带来的一首歌曲《裸下》。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

0: 用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大张伟什么都不必说，但我觉得你想说就说吧，因为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新事部接受你的留言，如果你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可以来告诉一菲，也可以来说说看你今天想听什么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语音文字都可以，说不定等一会儿呢就会播放你想听的歌呢。那接下来在等待大家留言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组消息。首先是一个好

消息，国内加油站呢将会在8月14号24点，周五晚上啊进行这个油价调整。那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下跌到每升啊0.3到0.36元。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喜欢游泳的朋友要关注到的一个消息了。24小时恒温，乌鲁木齐首个太阳能供热游泳馆米东文体公园里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游泳馆将会在月底进入试运营阶段。那这个游泳馆泳池长25米，宽15米，水深1.6米，共设6个泳道，泳池采用的是内外双循环水处理方式，可以有效地保障水质的清洁。来到今日科普时间，关于贴秋膘的几大误区你知道吗？那不少人讲究入秋贴秋膘，刚到立秋啊就大量吃肉进补，但是当下湿热还没有消散呀，盲目的进补反而会损伤身体。尤其提醒这四类人群不宜大量肉食进补，第一个是代谢异常的朋友，第二个是脾胃虚弱的朋友，第三个是胃火旺盛的朋友，再就是老人儿童。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民1039，不要忘记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和你想听的歌。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关注大家的留言，有长进，爱与喜欢的区别。爱与喜

非常热闹的一首歌，爱与喜欢的区别，就是有长进和房东的猫共同带来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怎么形容呢？我觉得算是一首比较冷静的歌，能够让人沉思的歌曲吧，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莎莎推荐的歌曲啊。他说，我们总是在期待盛大的欢喜，习惯祝别人和自己节日快乐啊，生日快乐，但是总忽视其实真正珍贵的是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快乐，就想推荐一首孙燕姿不太知名的《平日快乐》。好像这首歌我也没有听过，然后赶紧搜了一下，这是2017年11月发行的一张专辑，是孙燕姿 No.13 啊作品《跳舞的反骨》中的歌曲。这首歌呢，没有关于爱情啊，或者是一些宏大的主题，就是把关注点放在很平凡的日子上。大家被生活推着不停往前走，我们都想活得与众不同一些。其实这种攀比和自我加压里面给予自己的一些疲惫内耗，会让我们忽视原来幸福就藏在那些安静平凡和重复的日常里。与其追求一些宏大，那不如我们做个平凡人，去接纳自己的平凡，把重复平凡的每一天过得最好，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们的莎莎推荐的孙燕姿《平日快乐》。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菲，下午好。

三九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一首平日快乐，来自微信平台上莎莎推荐的歌曲啊，孙燕姿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3到4级转3级。预计明后两天也是多云，温度呢都差不多。明天高温35度，低温25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后天高温36度，低温25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锁定1039，接下来呢还有更多好歌跟你相伴，一首马赛克乐队带来的落叶我们继续来听，然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咱们八月的新疆呢，这两天的温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高，但也没有之前像那么热了啊。但八月底的新疆，早晚温差已经会很明显了。不管是去昆玉看星空，去江布拉克看麦海，还是去下塔、巴音布鲁克草原，一定要带一件厚外套。白天可能穿短袖，太阳一落山，温度可能会骤降十几度，薄羽绒服啊都不夸张。第二就是要注意防晒方面，新疆紫外线一年四季都比较强，防晒霜、太阳镜、遮阳帽三件套不能少。第三就是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因为八月的是新疆旅游的旺季，一些热门景区都需要提前预约，比如说像巴音布鲁克景区，旺季建议提前1到3天在官方小程序实名预约，自驾游必须提前3天抢号，看日落最晚18点要入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提前做好各项功课。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一说起电影院座椅，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红色。为啥影院偏偏爱用红色座椅？只是好看耐脏吗？其实这背后藏着视觉小知识。亮灯的时候，红色十分醒目，方便大家进场快速找到座位。可灯光一暗，神奇的普根野效应就上线了。黑暗环境里，人眼负责夜视的视感细胞对红光很不敏感，红色座椅就会在暗处隐去，只剩下黑色轮廓，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要是换成蓝绿色座椅，黑暗中反而会格外醒目，余光一直受干扰，就没法专心看电影了。所以红色座椅是兼顾找座和观影体验的聪明选择。
1: 万物有量，科学有据，科学果然有萌点。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在八月份呢，还有一些小众宝藏地要推荐给大家，就是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里的戴夫森景区。这里面呢，海拔将近2000米，夏天的平均气温啊只有20度左右，特别的凉爽舒适。而现在呢，景区有30多亩、7个品种的百合花正在盛放，红艳明柔柔粉的百合亭亭而立，层层叠叠铺满山野。最佳观赏期呢，预计可以持续到8月的中旬，也就是说啊，现在去就是最正好的时候。景区内还有一些动物观赏区，饲养的像猴子、孔雀、狼、梅花鹿等多种动物都可以来供大家观赏。而且我们从乌苏市过去的话，也有旅游的公交专线，每天早上10点发车，下午的18点30分返回，往返票价40块钱，而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免景区的大门票，性价比也比较高。晴空不负赶路人，山河偏爱有心人。这个夏天的最后几天时间，愿大家都有风景可看，有星空可望。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汽车音乐派，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哎，哪个明星来着？这是到年龄了吗？一下就忘了。就是他每天，他说他都走路，他不跑步，他说他不爱跑步，但其实我是爱跑步的，可是关于这个到底是走路好还是这个跑步好啊，对于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他有很多的争论，你是慢走好、快走好，还是那个慢跑好啊？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讨论之前呢，我们来清理一个概念哈，就是快走一般就是步速达到100步以上，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人啊稍稍微喘，但是呢还能说话的节奏啊，属于中等的强度。慢走呢就是步速在每分钟80步以上啊，60步到80步之间吧，80步以下啊，不产生明显的心率变化，它属于低强度运动啊。那么实际上2025年呢，有一个大学就研究显示啊，对8万个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超慢走3小时啊，仅能降低4%。所以看起来呢还是快走好，对不对？另外呢，就我呢，就除了慢走快走，我还有一个，我就是爱站着。但是呢站着实际上是站不住的。那天呢我还跟我们同事讨论一个这个话题，就我们家没有化妆台，没有化妆桌啊，我专门就在那个就是洗脸池的上面那个镜子，我就在那儿站着化妆啊。尤其是你看我这头发又特别厚，我吹呀拉呀卷呢，每天呢就是你每次洗完头都需要1个小时来打理这个头发，这就1个小时了，你再加上化妆2个小时了啊。很多朋友说你不累吗？啊，我吃饭简单呀，对不对？我把很多人用来品尝美食的时间啊，用来让自己变美，就是打扮自己，我就合计着这反正也划算啊，看您是能舍哪头啊。但是因为每个人呢这个其实有限的时间它就那么多，对不对？你要是能顾了美了，你还能顾了做饭，你还能品尝美食，那可能你就顾了不了工作了。所以呢你就看吧，你怎么着合适，你更喜欢哪种啊，那你就得继续。然后现在我发现这个除了

0: 快走还有一个好的方式，就是站着的时候哈，你尽量你把这个小腿啊，这个还有这个大腿内侧呀，啊，都给它绷紧，让它有一种收紧感，这个还是挺锻炼肌肉的啊。这肌肉的好处，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实际上呢，它是可以对骨骼也有一个保护和支撑作用的。
1: 环球百味时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千张音乐广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等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情绪的温柔出口。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他和你，我不算太小气。

0: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十二号的夜间到十三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十三号的夜间到十四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贾豪。
1: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like it a lot.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有几十年用在抽屉里烟，没有不习惯，反而烟瘾大了些，身边的新的面孔旧的面孔一直变。

0: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阿克江，这首歌曲呢叫做 Pocket Lover， Pocket 3 Pocket 4最近卖的都很好，对不对？这是大疆的相机。为什么叫 Pocket 呢？其实就是口袋，就是一个可以放进相机的口袋。这首歌呢叫 Pocket Lover， 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爱人，哎，那就可以一起去很多的地方，对吧？这首歌呢出自阿克江2016年8月10日发布的新专辑《敏感天赋》当中啊。那这张专辑很有意思啊，它只在线上平台，而且我只在网易云音乐这一个平台听到了。它会每周发3首歌，然后连载4周，总共12首歌。目前呢，这3首我们刚才放了第一首啊，然后它的第二首名字就很奇怪了，叫做《男人30岁》。他确实也处在这个年纪，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名字特别不像阿克江这种 fashion 艺人写出来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啊，男人30岁。
1: 太阳晒到屁股不想起床，点一个外卖睡到下午，最近没有演出，像一个废物，

哎，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又听了一首阿克江的歌啊，男人三十岁。其实我有很多次在节目那里面播放阿克江的歌，他其实从2011年就已经在发专辑了，他的第一张 EP， 因为他是学麻醉的嘛，然后呢就是好像是麻醉医生和他的一条狗叫什么名字作为 EP 的名字。后来呢在2015年他有一张单曲上了网易云音乐啊，叫做 Blue Moon， 蓝色月亮。不是洗衣液啊，不是洗衣液。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2015年开始听他的歌，一直到现在，到今年是11年的时间，我听了11年。然后他做歌呢做了15年，他终于发了自己的第一张全长专辑《敏感天赋》。一般来讲大家出道没几年就会发全长，或者说就发一张全长我就出道了。但阿克江不是，他真的攒了很多年的灵感。目前呢这三首歌的歌词其实都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不太好解读，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听一下。啊，接下来新专第三首歌《带你去迪士尼》。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邮递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

0: 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电器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引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器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3: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多多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4: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少儿节目花儿多多，我是若飞姐姐。今天呀，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伙伴们喜欢的故事时间。花儿朵朵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接下来一起来听故事吧。
5: 春宵引凤。
6: 我国上古时代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春宵引凤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春秋时代的一曲爱情的颂歌。
5: 相传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代，春秋霸主秦穆公50岁上得了个幼女。正当这小姑娘满周岁时，碰巧西戎国献来一块碧玉。小姑娘见了这块宝玉，伸着小手就来抓。
6: 夫人看啊，女儿喜欢这块玉，我就把这块玉赏给他吧。
5: 陛下，孩子也该取个名字了，他喜欢玩玉，就叫弄玉吧。
6: 好吧，寡人就给他赐名为弄玉。弄玉经常跟随父亲参加祭祀、庆典等音乐活动，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他一有机会就往乐队里跑，常摆弄各种乐器，因此很小就学会了好几种乐器，尤其喜欢吹笙。
5: 弄玉想特制一支质地优良的笙，秦穆公从千里迢迢的楚国聘来一位制乐器的巧匠，但是工匠寻遍了几个库房，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弄玉却想起了父王赐给他的那块宝玉，就命侍女拿给师父看。
7: 小公主啊，这块玉是上好的材料，造出声来一定声音优美。
5: 那就用这块玉给我造一只宝笙吧。
7: 好吧，我这就动手来做。
6: 此时的弄玉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秦穆公给弄玉在台上盖了3间精致的绣楼，取名凤楼，叫全国最好的乐师来专门教授弄玉。弄玉聪明过人，又肯下苦功夫，没几年就成为第一流的吹笙高手了。
5: 一个仲秋的晚上，月光如水，一阵音乐声忽然从远处传来。弄玉被这乐声迷住了，他静静地倾听着，可乐曲声突然停止了。侍女捧来碧玉笙，弄玉对着刚才飘来音乐的方向吹起笙来，声声悠扬婉转地飘向远方。
6: 这时从远方传来优美轻柔的音乐，应和着弄玉吹奏的乐曲，配合得水乳交融，音乐丰满绝妙。弄玉多次变调的乐曲，奇怪的是那和声也随着出现，合奏得天衣无缝。

0: 谁这样了解我的心呢？莫非他就是我的意中人吗？
1: 第二天清晨，弄玉早早来到父亲的宫殿。
0: 父王，昨夜我听到了一阵美妙的箫声，那好像是仙宫里传来的音乐。父王，求您一定要找到这个音乐技艺不凡的人。我爱吹笙，他爱吹箫，我们生肖相合，一定是上天安排好的一对。
2: 什么？你要嫁给一个吹箫的人？哎，真是孩子话。你的身份生来就是做国君夫人的，瞧你姐姐怀莹贵为一国之母，你的地位怎么也不能低于她呀。
0: 不，我不想做什么国君的夫人，我只想嫁给一个会吹箫的夫君。如果父王母后一定要逼弄玉嫁给哪一个国君的话，弄玉宁愿碰死在父王的面前。
2: 啊，不，不要。
1: 秦穆公拗不过爱意，他只好命人去四处查访那个吹箫的人。后来秦穆公派出的人终于在少华山中找到了那个吹箫的青年，他叫萧史，是一位无父无母的孤儿，常年在山中靠打柴度日。
3: 萧史自幼喜欢吹箫，他在林中吹箫能够模仿凤凰的鸣叫，引出林中的百鸟向他朝拜。秦穆公的使者找到了萧史，把他带进了王宫。
1: 听说你会吹箫，能引来百鸟的朝拜，是不是你编造谎言欺骗寡人呢？
4: 大王，小人终年在山中打柴，从小就在大自然中倾听天籁之音，我能够用箫模仿出凤凰的鸣叫，百鸟听了自然前来朝拜。
1: 今天就请先生吹奏一曲，如果真能引来百鸟，寡人一定重赏，若是不能，你就是在我秦国招摇撞骗，寡人一定杀了你。
4: 是，大王。
3: 萧史从腰间取下一只凤箫，环视一圈之后，平心静气地吹奏起来。他刚吹奏了几声，就有清风吹来，片刻间天上彩云翩翩，百鸟齐鸣，丹顶鹤、孔雀、百灵纷纷停落在梧桐树上。
0: 啊，箫声，这不正是我朝思暮想的箫声吗？难道我的心上人真的来了？
1: 弄玉情不自禁地走出房门，他拿出玉笙与那箫声合奏起来。
3: 弄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秦穆公拗不过女儿，只好同意他和萧史的婚事。
1: 萧史自从和公主弄玉结成百年之好以后，虽然贵为驸马，但却失去了往日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天他正闲坐在花园里愁眉紧锁，弄玉窥透了丈夫的心事，于是她取出自己心爱的玉笙，要求合奏一曲为丈夫解忧。
3: 萧史和弄玉箫声合奏，这时忽然从天边飞来一龙一凤，美丽的凤凰停落在凤楼的栏杆上，威武的龙盘在石柱上，一时间龙吟凤鸣，笙箫相和，宫中的人全都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那只美丽的凤凰向弄玉连连点头，弄玉跨上了凤凰的背，他回过头来微笑地看着萧史，萧史走向青龙，他轻轻地

0: 画在了龙的身上。那青龙一声长吟腾空而起，凤凰紧随其后飞上了蓝天。
1: 后人传说，萧史和弄玉是被玉皇大帝接到天上去了，他们成了司掌音乐的神仙，在天上年年岁岁地演奏着仙乐。
0: 后人为了纪念萧史弄玉，人们在萧史吹箫的明星崖上为他们立了萧女祠。每当中秋月圆时，人们仿佛能够听到隐隐的笙箫合奏的声音。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一时段花儿朵朵为大家带来的故事。继续听到的故事是下金子的猪。
1: 古时候，洞家山寨里有一位名叫石生的后生，他既聪明又大胆，专爱捉弄那些有钱有势敲诈穷人的财主。有一年呐，石生养了一头猪仔，每天早上石生都要把猪仔拉出来的便便用木瓢装起来拿到河里去淘洗。他天天这样做，人们以为他都疯了，哪有人会去专门洗猪便便的呢？有个贪心的老财主呀，听说了这个事情，摸着他的山羊胡子就想啊，这石生平日里聪明伶俐的，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呢？于是呀，他便一早上起来偷偷地藏在了河边。过了一会儿，果然见到石生端着木瓢来了。石生把臭烘烘的猪便便放在河里淘过来洗过去，表情十分的认真，而且呀，还时不时地在木瓢里头寻找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呀，石生从木瓢里捞起了一粒东西，太阳底下金光闪闪的，把躲在一旁的老财主吓了一跳。哇哦，猪便便里怎么能淘出金子来呢？老财主心中大喜呀，他家里养着一圈的猪呢，每天这些猪都会拉出很多的便便，他觉得吧，自己快要发大财了。于是呀，老财主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把所有的猪便便都装进了箩筐里，去河边淘洗起来。那臭气呀，熏得他是晕过去了好几回，但是一想到有金子，他又精神十足起来了。可是逃来逃去，逃了很久，根本就不见一粒金子。老财主气得跑回家，就想把那些不会下金子的猪一只只都给宰了。可是他转念一想呀，诶，我不如用这几头猪去换石生的那头小猪，但是他会愿意吗？想来想去，老财主想出了一条计策。这天晚上呀，老财主办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连拉带扯的把石生请到了家里。在酒席上，老财主一边和石生唠家常，一边又是温酒热菜，很是热情啊。酒过三巡，石生已经有点昏昏欲醉了。老财主见时机到了，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他就花言巧语哄着石生，说想要用他们家全部的猪来换石生的小猪仔。哪料到呀，石生却死活不干，说除非再加500两银子。财主一听呀，好像是当头挨了一闷棍，眼珠子咕噜噜的直转。
2: 50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啊，再加上几头大肥猪，哎呀，那我一半的家产都被他刮了去了。
1: 他不由得伸出了舌头倒吸了一口冷气，但又一想啊，
2: 如果那头小猪天天下金子，养他3年5载的黄灿灿的金子不就能堆成一座小山了吗？到那个时候，这几百两银子又能算什么呢？
1: 想到这里，老财主心里又高兴起来了，却故意说呀，
2: 哎呀，石生兄弟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实在是老兄我手里头一时半会儿凑不足这500两银子呀，你看能不能……
1: 石生倒是个干脆人，一点不假思索地说，
3: 好啊，就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400两怎么样？
1: 老财主怕这石生节外生枝，中途变卦， 便和石生到了县衙门立了文书，那颗悬着的心呢，才算是定了下来。第二天，换来了一大卷珠和400两银子的石生，到城里买了两大桶好酒，把寨子里的穷人都请来了，将那几头大猪全杀了，让那些整日里只吃粗茶淡饭的穷乡亲们美美的吃上了3天3夜，还把剩下的银子呀都分给了寨子里的穷苦人们了。那老财主啊，又贪心又吝啬，平时穷人们跟他借个绣花针都是不愿意的，这一下子看着自家的猪都被穷人吃了，心里是有说不出的滋味呀。他心里头急着那小猪仔赶紧下金子呀，恨不得用手伸进猪的屁股里面去掏呢。哎，那小猪仔到了老财主家之后，第一天果然让老财主得到了一粒米粒那么大的金子，把老财主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可是第二天，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也没有看到金子掉出来。一连好几天呢，老财主都没有得到金子，他气得抓起了小猪猛摔在地上。哎呀，这可怜的小猪仔呀，头破血流被摔死了。老财主也一屁股坐在了猪圈里，直喘着粗气。为什么到了老财主家，这小猪仔就不下金子了呢？原来啊，石生早就恨透了这个搜刮乡亲们血汗的贪心老财主了，于是他就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在喂猪的时候呀，往猪食里有意地掺进了一粒小金子，猪吃了不能消化，自然就拉出来了。他每天就把这粒金子去喂给小猪吃，第二天再去淘金子，其实呀，也就是那么一粒金子翻来覆去的，却让这个老财主上了当，为穷人们出了一口恶气。小朋友们，如果这个老财主不贪心，他又怎么可能上当受骗呢？所以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千万不要贪心，贪别人的小便宜哦。
0: 到这里，今天的花儿朵朵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大家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04028号。

好音乐。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赛，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小学招生入学的消息。2026乌鲁木齐市小学入学线上报名工作已经在7月20号到8月7号顺利完成了。那目前呢，过区县的教育行政部门正在有序的开展信息核查工作，为了及时回应广大家长的关切，现在就小学入学的相关事项进行提示。查询通道开放的时间是在2026年8月12号的0时起。教育入学一件事儿，小学招生平台将开放基本信息查询功能，家长可以在线查看基本信息和审核的状态。查询功能的范围呢，本次查询仅用于了解学生基本信息及审核状态，不支持在线新增、修改、删除或重复报名等等操作。那审核之后，后续有什么安排呢？审核状态显示通过的学生，请家长耐心等待，在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将安排录取学校电话，通知报到的具体时间及要求。审核如果没有通过怎么办呢？如果要是审核状态显示不通过的学生，家长也不必焦虑，请及时联系所属的区县教育局或携带相关材料前往线下指定的地点现场办理就可以了。每个区县线下接待点大家可以关注天山网，在上面可以找到每个区县的具体的接待点、接待的时间，当然还有咨询电话，大家可以去按需去查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来自老狼，一首非常老的歌《青春故人》。想起自己的青春故人吗？一起来听老狼《青春故人》。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元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039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在这个周末有一场演唱会，黄丽玲 Aline 的歌剧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门票是二次开售了，今天19点正式开抢。这一次演出的时间是8月15号的晚上21点和8月16号的晚上21点，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票价分为看台380元、580元、880元和1080元，以及内场票1380元。其实提到Aline，黄丽玲，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代表作有《失恋无罪》、《以前以后》、《幸福了然后呢》、《寂寞不痛》、《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还没有抢到票的歌迷们，赶紧行动起来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来自Aline黄丽玲的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虽然经常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4号。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3级。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拥抱是最温暖的相遇，还有执迷不悟。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音乐是诗，如子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And she has only beauty。
3: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

0: 那么我们就开始好了。
1: 你看就这么快破题，就这么快告诉你主旨。
0: 这里是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是北城。相信啊，在这个城市当中各种的大街小巷旁边的精品店或者说十元店等等等等，他们都会有外置的音箱啊。那外放的那些歌曲你可能每天都在路过，然后估摸着你的耳朵都听得出茧了吧。那么今天我们就换另外一种心态和状态，还有听觉的体验。北城想邀请你一起插上耳机，听一首时下最新鲜的流行乐。因为生活嘛，要全新的开始，生活嘛，要重新的去走不同的路，但是抱有同样探索的心情。为你送出第一首歌，杜浩瀚带来抗生素啊，就是这个青霉素啊，或者说是抗生素。现实迷雾，思维如同营养液，音符呢就在夜色中游弋，唤醒心底的不安，就如同一针有一点讽刺的抗生素，揭示着现实的荒谬，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着自我和世界。在旋律中跳动着，束缚被解除，希望在黑夜中绽放。那这一份解药或者说这一份抗生素，用音乐的形式送给你，一起来听杜浩瀚抗生素。

半个，是光线昏暗，简单的敲击声源源不断，同时笑容缓慢，像被困在了无尽的循环。一杯一杯的咖啡，不停地冲刷着空洞疲惫，这下

杜浩瀚为你带来抗生素啊，有一点小小的忧伤，可是在这忧伤的背后是大大的努力，你能够把心里所有的不如意全都用一首歌给它抒发出来，然后就自由了，然后也就轻松了。赵柯要为你带来下一首歌，叫做老家。你看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出生的地方，也许这一个出生的地方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基本上都是医院的病房，但是血脉延续下来，你会问父母说，哎，我的老家在哪里，我的祖籍在哪里，爸妈都会告诉你，这可能是一个地域和血脉的最亲密的联系了吧。家是什么呢？家是软肋，也是铠甲。自选择离开家的那一刻起，我相信何时归来就不得而知，只有在放假的时候。但对于赵柯来说，老家是一个陌生又亲切的地方，曾经呢是黄土遍地，如今高楼林立，熟悉的乡音一把就可以把人拉回去，思念总是猝不及防，明朗的声线掩盖不住心底的那抹忧伤。回头才看这条路崎岖又漫长，来自于赵柯为你带来老家。你有多久没回老家了？家里人还好吗？你的习惯都还在吗？

你一定要清楚，这是两首歌啊。第一首歌赵柯老家，家是软肋也是铠甲，然后第二首歌合在一起，我想把它放在一块去听，是最棒的体验啊。第二首歌是刘十九的，叫做没有海的那边，一直以为没有海的那边那就是陆地了，没想到听完之后，哇，是故乡也是家，是回忆。总之，故乡是小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想逃离的地方吧，想去大城市，想去世界各地的角落，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想回去的地方，故乡却有点容不下灵魂，他乡又适应不了身体，或者说他乡适应不了肉体，思念乡愁是不需要任何借口的。那旷野的风，成群的候鸟，都是关于记忆中深深的烙印。在温柔的歌谣中，你是否也在思念那一个地方呢？没有海的地方，家乡。紧接着和你一起来听何松的这一首《藏》。时光太瘦，指缝太宽，挡不住岁月的流逝，就想把回忆寄于天地之间。岁月先生偏爱离愁，一路走来已成空，但一站有一站的风景啊。生命里的岁月会消逝，但生命里所有的岁月，它的魅力又会永存呐。能藏起来的，一定是现在最为珍贵的。何松，藏。

来听首爵士吧。在月光下面，所有的时间都会被施了魔法，要么转得很慢，要么转得很快，影随风动啊。那一个最美的身影在月光下翩翩舞动的时候，我相信心跳旋律中也暗藏情话的所有的表述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啊。这首歌来自于毛先生，叫做月光 Tango 啊， Tango 应该这样去说英文哈、啊、他洁白的裙摆翩翩起舞，也毫不在意路灯下人群的目光。如果你愿意和他一起跳这个舞，我相信一定也会是精彩纷呈的吧。毛先生，月光 Tango。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B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后来花开，音乐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你难过的时候，在你不如意的时候，我觉得一首歌的出现就是最舒服的吧。相信在大街小巷各种时尚店家外放的歌曲，不管是八点半或者每日每夜啊，它都会有歌曲的外放的这种音箱嘛，你肯定都已经路过无数次，包括耳朵都已经听得起茧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插上耳机，听一下时下最为新鲜的流行乐吧。这里是后来花开，继续回来，我们下半段第一首歌来自于Rostelli 为你带来碎镜子。面对面的两块镜子可能拼凑不了太多的，这面对面的镜子哈，你要脑中有画面啊，他们拼凑不了太多的反射的空间和角度，对吧？永远都只是对视的状态。那如果两块镜子他们面对面，然后后仰摔倒碎了以后，你想想看折射出来多少光影啊。当然啊，碎了之后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每一块上面也会更加清晰地看到更多的小小的自己，也许在这些小小的自己的镜子的模样里面，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如意不如意、悲伤皱纹、眼泪等等等等。碎镜子 Rostelli。

间锁住半秒，牢记你眉间的形状，叹

我可以喜欢你吗？这首歌来自于邓宽，叫做不雅，就是雅致的雅。你看这个歌名呢是有一些不雅，他直言不讳，可是这里面的歌词又唱到的是我可以喜欢你吗？你无需答应，因为这样无伤大雅嘛，就是彬彬有礼。音乐人大宽用温暖的声线细腻演绎着暗恋时候别样的心思，令人动容啊。那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下一首来自于江明阳为你带来的，叫做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唱歌。追求成功的路上无论遇到了多少困难，我们都应该学会努力挥手一笑而过，也像是他的歌词里面唱到的这一句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唱歌，去奔向热爱和自由还有洒脱。江明阳为你带来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唱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下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啊，天哪，这首歌必须要强调一下哈，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临时演员》。你千万别觉得这个临时演员就一定是薛之谦。同时我要不给你做提示的话，你一定不知道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谁唱的，是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唱将，叫做温兆伦。现在到从前，温兆伦的声音呢是温暖又充满着质感，他演绎过很多经典的旋律都深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啊，那种情愫都会随着歌声缓缓道出。送走温兆伦之后，我要请出霓虹花园为你带来《临时演员》。这首歌曲中旋律激昂有力，歌词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就犹如一股强大的情感冲击，让人无法自拔。特别是歌曲中的那一句啊，我只想当个好的临时演员，有人哭了我看不见，就是我有我的世界，你有你的世界，我们彼此不打扰，你走好你的路，我也要照顾好我自己的心情和生活的每一次的选择，也让人感到了深深的悲伤和无助，仿佛自己呢也被卷入了这一个情感漩涡之中。如果你也经历过类似的人生经历，那这首歌一定会让你感同身受啊，也引发你对人生、爱情或者说是对于选择的每一次的深刻思考。相信今天为你选择的这些音乐都会让你耳目一新，因为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最新鲜的那些歌嘛，也会带来全新的一种选择。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坚持好自己的喜好和态度，同时还要懂得如何融合。融合什么呢？融合昨天的失败，融合今天的蛰伏，融合时时刻刻的总结，直到它幻化出我往前行的勇气和动力。祝各位开快乐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了。霓虹花园为你带来临时演员。

0: 见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

0: 必定义呢？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4: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5: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6: 你有没有注意到牛奶盒烟盒底部有一排花花绿绿的小方块？网上流传说法，色块越多产品营养越高，这可大错特错。这些方块叫色彩控制条，是给印刷机器看的，不是给消费者看的。大批量印刷的时候，油墨机器转速波动，颜色就容易跑偏。机器会扫描这些色块，自动调节油墨多少，保证千千万万个包装盒颜色统一。要是出现套印错位、墨点瑕疵，也能靠色块快速排查问题，还能校准油墨浓度。色块多少，只看包装图案复不复杂，图案简单就3-4个，图案花哨就5-6个，跟营养品质半毛钱关系没有。下次买东西可别再拿它当评判标准了。
5: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支持103.9，最原汁原味的新疆本土原创音乐就在这里。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2026-014号。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